0: 记者是这个发言是出身。
1: 记者是这个。对的发。
0: 上线的 347, 下面的 347, 上面的 347, 上面的 347, 上面的 347, 上面的 347, 上面的 347, 上面的 347, 上面的 347, 上面的 347, 上面的 347, 上面的 347, 上面的 347, 上面的 347, 上面的 347, 上面的 347, 上面的 347, 上面的 347, 上面的 347, 上面的 347, 上面的 347, 上面的 347, 上面的 347, 上面的 347, 上面的 347, 上面的 347, 上面的 347, 上面的 347, 上面的 347, 上面的 347, 上面的 347, 上面的 347, 上面的 347, 上面的 347, 上面的 347, 上面的 347, 上面的 347, 上面的 347, 上面的 347, 上面的 347, 上面的 347, 上面的 347, 上面的 347, 上面的 347, 上面的 347, 上面的 347, 上面的 347, 上面的 347, 上面的 347, 上面的 347, 上面的 347, 上面的 347, 上面的 347, 上面的 347, 上面的 347, 上面的

0: 我老婆之类的。
1: 哎呀，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